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Fairchild iClass 新闻点题。
3: 加拿大统计局将会在今早8:30公布七月份的就业数据。泰国少年枪杀祖父母之后回校行凶，累计造成最少8人死亡，23人受伤。澳洲、菲律宾的防长会晤之后发表联合声明，对南海和台海局势表达关切。有关详情，请留意。

0: 日本台八点钟整点新闻。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0: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目前的室外温度21度，相对湿度95%，多云的天气，吹北风，风速每小时5公里。今天白天呢是70%的机会有雨，北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最高气温呢在26度。晚间多云，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最低气温呢在20度。看看周末，星期六是65%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呢在20度。星期天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7度，最低呢在18度。7点31分，为您看看最新的交通路况。401的西行线 Brock 的 C 轮多车，另外401的东行线427多车的 Q， 在伊斯林顿的交流道右边的线道受阻事故发生，在404一直在堵车的 Warden 和 Kennedy 啊，有维修的工程，这是在快线啊，大概有3条线道都受到影响。另外在 DVP 南行线401多车的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401， C10 北行线 Sandwood 附近行车缓慢， C10 南行线 Sandwood 堵车的 Queen， 在427的南行线409东行线交流道单线开放有维修，然后再由 Dundas 堵车的 Gardiner， QW 市区方向 North Shore 多车的 Fairview 的附近， QW 东行线有 Dixie 附近多车，还有 Gardiner 东行线 Humber Bridge 慢驶到 Jameson。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4: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5: 阳光早安多伦多，
3: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4: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3: AM 1430，周一至周五
4: 早晨6:30到7:30，
3: 一民
5: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6: 各位亲爱的听众，我是三星十二的钟安妮，由3月份开始，我的节目将会在每一个星期六晚上7:30至8:30同大家闲话家常。我好想去认识一班不同时段的新朋友，不过星期日的听众你都依然可以在重温节目听到我同你倾偈的。咁大家记住啦，喺星期六嘅晚上7:30至8:30，有我钟安妮同你心声细语，约定你啦！
3: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于9月14号豪门宴隆重举行。
7: 在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候呢，甚至乎是患上了抑郁症，其实要走过这条路呢是很不容易，其实最重要是身边的人，我的家人朋友，很多关心我很爱我的人的 support， 是不停地鼓励我支持我陪住我，去令到我对自己慢慢更加有信心，去相信自己其实是值得被爱。所以我在我后期的音乐将这个 message 呢摆咗喺我啲歌词入边嘅，就系、是、每个人其实都系一粒星星，可以继续咁去发光。
3: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这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同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江东。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Air Plus 阳光早安多伦多。
2: 早安听众朋友，欢迎您从 AM1430 频道转到了 Fairchild Air Plus， 或上网到 AM1430.com 继续来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普通话直播节目阳光早安多伦多。我是一民。来到星期五的早晨呢，大家都这个心情呢稍微的有所放松，虽然还要工作一天，但想到呢这个星期六星期天可以休息的时候呢，哎，可能您上班的路上啊心情都不一样啊。那今天呢还是有这个70%的机会有雨，不过看了一下呢，这个几率都是还行，从9点钟开始都是30%啊、35%啊等等啊，啊就有零星小雨啊。如果您在户外时间比较长的话呢，还带一点雨伞啊等等，有所准备为好。发现没有，咱们加大人啊，在个平时啊很少带雨伞，下雨的时候咱们就顶着雨跑两步也就算了啊。那大家工作都不容易，最近呢就帮忙公司的做了一些这个面试的工作啊，在这个见到啊这个应征者之前呢，咱们首先看什么？当然看简历啦，啊，看他的这个工作的经验呐、啊，能不能跟公司的专业对口啊，等等啊。哇，各个简历写的都相当之漂亮啊，但是见到人的时候呢，往往啊都不是那么回事儿。哎，问他的时候呢，他有的时候说的跟这个简历啊都太对不上啊。这个你知道，如果你要从事一个专业，你问他几句话，马上就知道他是不是啊这个对这个专业啊或者是经验呢有那么多掌握的这么好，对不对？那很容易就被这个识别出来。那你说为什么现在这个简历啊等等啊都写得这么好呢？那当然容易了，有人工智能的帮助。对了，无论啊，比方说咱们来到加拿大，当然要用英文来写了啊，英文毕竟是咱们学的啊，写的好不好呢都没关系，咱们就自己搭个架子就可以了，大概把我想表达的东西您用英文，甚至我看有的人就中英文混着写都行，然后呢您让这个人工智能啊帮您润色一下就可以了，对吧？然后润色的时候你还可以提出不同的条件啊，就写的具有啊这个法律条文性质啊，啊写的适合应聘的这个啊单位的要求啊等等。那你说怎么样呢？很容易啊，你先让这个 ChatGPT 啊学一下应聘单位的一些背景和他的对这个招聘人员的要求，你把这些都 copy paste 放到 ChatGPT 当中，让他先学习。学习完了之后呢，你说啊，你根据他这个要求，你帮我把我这个简历再润色一下，适合他的要求。那您想想，这写出来总比你自己啊凭空这么写的之后呢，首先语言是没有问题了，对吗？第二呢，他会根据这个啊这个公司的要求啊，写出来更加符合这个 human resource 这个人力资源部要求的啊那些东西。这样的话呢，就往往您容易入选呢、啊，对不对？所以说呢，全球的求职市场正在陷入一个新的困境。什么困境呢？越来越多的求职者啊，长期收不到回应，开始借助付费 AI 工具大量投递求职的申请。对了，那除了您写，还有人力资源部看。那现在呢，咱们可以，其实这个就跟 marketing 一样，就跟市场一样的嘛。那我付费啊，我给一些这个搜索引擎，让他帮我投放。那他呢等于在这个所有，比方说咱们限定在万锦市，我限定在大多伦多地区啊，那所有这个跟我这个专业或者是我想应聘的这个岗位

0: 这个人工智能帮您找，总比您一个一个找或者道听途说要好得多，是不是？所以呢，这个 AI 生成履历也都泛滥，转而呢依赖 AI 筛选，所以说道高一尺啊，魔高一丈。那我这个简历啊，让 AI 帮我重写了。那这个人力资源部呢，他在搜查的时候呢，他也让这 AI 帮他先去过这第一关啊。企业高管警告说，现在要找到合适的人，如同大海捞针啊。那企业征才的系统的供应商啊，专门有这样的，咱们叫猎头公司等等啊。这些 AI 生成的履历啊，让企业是难以判断哪些候选人才是真正有意愿且符合要求的候选人。对了，以前这个履历就是咱们自己写的啊。那比方说，你以前从事什么什么啊技术工作的，哎，这家公司招聘，我觉得我跟他差不多。您把履历放过去，这履历也是自己写的，没有经过任何的润色等等啊。那这样的话呢，哎，咱们才看能不能跟那个对得上。现在不用了啊，都有这个、AI 帮您生成。那这个人力资源部呢，由 AI 自动的搜索这些履历啊，让企业难以判断到底合不合适。那求职者啊，可以花20美元就能使用 AI 工具大量投递履历，这投资还不多啊，就花20块美金就可以了，让这个搜索引擎啊等等啊，帮您通过 AI 工具来投放。那这样的话就省了您了。记得咱们以前几十年前还要寄信的嘛，现在太方便了，直接投过去啊。所以呢，有人形容啊，这个叫做 AI 末日的循环。为什么呢？因为你想，企业通过 AI 来搜寻，来进行啊初步的审核，然后再决定面试谁。那写的人呢，也通过 AI 来投放，就是 AI 在那儿打架呀。啊，那这个财富杂志还专门提到这个，好多的企业家呢都感到不满，说整个市场无法满足啊任何一方的需求。大家全都用了 AI， 那到底谁信谁呢？啊，那么这个 AI 助攻求职与征才都落空，这是不少大企业的这个 CEO 说的啊。那收件匣的另一端，招聘人员忙着处理啊，不断涌入的求职信。真的，您现在您看一看，假如说您公司有这个招聘啊，通过 Indeed 也好啊等等不同的地方，那收到的无数真的叫像雪片一样的飞来。那如果您是全职的做呢，您一天能看多少简历呢？看不了多少，对吗？哎，这看得头昏脑胀的，你不知道哪个合适哪个不合适啊。那这个 Greenhouse 的平台目前呢有 17.5 万个职务的空缺，每个职位空缺收到多少？254份的求职的申请，每名招聘人员需要处理的申请数字的数量一下就激增了412%，真的你根本看不过来啊。所以说呢，如果你要想找工作等等应聘，还是踏踏实实的，就说让这个 AI 帮您润色一下没有问题啊。那如何写一个好的真实的表达您的工作履历的话呢，真的要下一些功夫。这东西啊，马马虎虎或者让别人代劳啊，还真是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可能没有体现到您想要表达的意愿哦。7:47，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1: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备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钟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

0: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于9月14号豪门宴隆重举行。
1: 首先要多谢加拿大的听众朋友喜欢我的广东歌作品啦，无论是深海啊 Novara 又或者是独居的仪式感，其实很开心大家喜欢的。

0: 个张雨晨呢本身其实是有好多唔同嘅面向嘅，但係又唔可以一次过俾大家睇到太多喎，因为驚大家接受唔到嘛，所以就一步一步慢慢嚟，所以就到咗 Novara 就睇到哦，原来张雨晨可以跳舞嘅，跟住再去到 The Great Eastern 咁，哦，原来佢可以唱一啲唔係咁韩式嘅情歌嘅，希望呢接住落嚟嘅作品呢可以俾大家带嚟更多唔同嘅惊喜啦。
1: 曾说过给你一个新的家。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这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同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仪式感足够吗？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4: 好，安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目前的室外温度21度，相对湿度95%，多云的天气，吹北风，风速每小时5公里。今天白天的70%的机会有雨，北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最高气温在26度。啊，今天晚间是多云，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最低气温在20度。看看周末，星期六65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呢在20度。今天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7度，最低呢在18度。7点51分呢，再为您看一看交通路况。四零的西行线 Brock 的 C 那么多车，四零的东行线427到6行车缓慢。另外140的交流道左边的线道受左右事故发生。404呢是由 Warden 到 Kennedy 有维修的工程在快线啊，三条线道都受到影响。DVP 南行线401多车到 Lawrence。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多少401 C0 北行线35附近多车 C0 南行线35多车的 Queen 在427南行线409东行线交流道单线开放有维修啊，再由 Dundas 堵车的 Gardiner QW 多伦多方向 North Shore 多车 Fairview Golf Line 开始繁忙，在 QW 东行线 Cawthra 附近多车 Gardiner 东行线由 Humber Bridge 在堵车的 Jameson。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世界很大，大到你们散落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世界很小，小到我们相聚在此，共同聆听音乐带来的美好。 AM1430 频道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音乐家，我是李兰，把时间留给音乐，也留给你。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iPlus 新闻报道。
1: 天台播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加拿大统计局将在今早的8:30公布七月份的就业数据。路透社调查显示，经济学家普遍预期本国上月新增15000个职位，而少于六月份增加的18200个，失业率预料维持在6.5%。经济学家较早之前指出，本国经济今年首季轻微的萎缩，雇主裁减职位之后，劳动市场似乎已趋于稳定，本国经济在第二季相信有所改善。统计局较早之前估计，第二季经济按年率增长3.4%。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威胁对多种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雇主带来新的不明朗因素。国防部表示，加拿大决定以观察员的身份加入新的跨国战斗机研发的项目，现阶段不涉及任何的费用。不过，若最终决定成为正式的成员，政府将需要投入资源。国防部未有披露一旦成为正式成员所需要负担的具体成本。由意大利、日本、英国所推动的环球作战航空计划旨在研发第6代的战斗机。加拿大较早之前成为首个获得观察员地位的国家，可取得计划内部咨询。国防部表示，取得观察员的地位将有助于联邦政府更深入了解计划，并评估相关产业和经济的效益。事实上，加拿大早在2000年初的年代就已经承诺投入数以亿元计的资金，参与 F-35 战斗机联合打击战斗机项目的研发工作。多伦多警方将会在今早的11点钟召开记者会，交代上月 Southend-on-St-Clair 致命枪击案的调查进展。警察总长丹乔日前透露说，警方已经拘捕了涉案的人士，将会在今天公布详情。案发于7月11号在 Southend-on-St-Clair 拉丁街头派对举行期间，街头发生的枪击案造成2名男子死亡，5人受伤。警方相信案件属于有针对性的枪击，而至今一直未有公布疑犯的资料。另外，多伦多的本周末将举行希腊街头美食节 Taste of Danforth， 而警方表示预计3天的活动将吸引约160万人次参加，届时会加派警力维持秩序，并呼吁市民如有需要可向警察求助。以下关注国际新闻。泰国的暖武里府一名14岁的少年在家中枪杀祖父母之后，再到就读的中学向师生开枪，连同枪手在内，2宗案件共造成最少8人死亡，23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枪手犯案动机未明，当地的警方指出，枪手在当地的早晨先在家中用祖父的9毫米口径的手枪枪杀同住的祖父母，而10点钟过后再返回学校行凶。网上片段所见，穿紫色衣服的枪手曾在课室之外的走廊经过，也有人拍到他为手枪换子弹，而校方事后疏散了学生，校方围封了

校园共检获了34发的子弹，调查枪手在校内共开了是26枪，最后他自己开枪自尽。报道指出，泰国是东南亚枪支拥有率最高的国家，估算约有1000万件的火药武器流通和使用，即平均每7名泰国人就有1件的火药武器。在野人民党的党魁纳塔彭就要求收紧枪械的管制。这次是泰国今年第二宗的校园枪击案。南部的宋卡府今年2月，一名19岁的男枪手怀疑因为不满老师而偷了警枪之后闯入一间中学挟持师生，最少1死7伤，死者包括校长。澳洲的副总理兼防长马尔斯与菲律宾的防长特奥多罗在澳洲达尔文举行第3次澳菲防长会议，同意深化双边防务合作和印太地区的安全伙伴关系，加强南海海事安全，以共同维护区域和平稳定，又对南海和台海的局势表达关切。澳菲双方会后发表联合声明，指对中国船只在南海冲撞菲律宾的船只和发射水炮等危险的行为造成菲律宾海军人员受伤表达严重的关切，指这些行为可能导致局势升级和误判，希望所有的军队和海上的力量以专业和安全的方式来行动，同时重申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动，鼓励以对话而非胁迫或者武力来解决分歧。声明指出，解放军战略核潜艇上个月向太平洋海域试射潜射战略导弹，呼吁所有相关的国家承诺要遵守海牙行为准则等国际的规范，向受影响地区提前通报适当试射的活动。菲律宾较早之前向联合国交存黄岩岛和周边海域官方海图之后，大陆解放军南部战区在黄岩岛领海领空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而中国海警也在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被菲方批评是非法的行为。中国国防部的新闻发言人陈曦强调，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方持续和平有效行使主权和管辖权，是唯一有权依据国际法宣布黄岩岛领海基线的国家，谴责菲律宾方面行径是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违反国际法与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非法且无效。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引述消息说，负责制定政策的美国国防部次长科尔比访问中国的计划受阻，形容北京对此态度冷淡，而原因是不满华府去年12月批准11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报道说，科尔比认为美中关系过去一年因为关税、出口管制以及台海局势等，以还有解放军在南海的军事活动动荡不安，五角大楼的官员访问有助于是稳定两国的关系。他最近几个月一直都争取中方的访问邀请，并在中国国防大学发表演讲，要求国防部的官员与北京对口接触的时候提出相关的要求，但至今仍未获得成果。肖显志说，科尔比非常希望前往北京说明美中关系之下的国防政策优先事项，并支持和美中两军保持定期的对话。不过据报，防长赫格塞斯对科尔比是否应该访华有保留。中国国防部的新发言人陈曦公布，中国与白俄罗斯的军队本月的中下旬将会在湖北举行神鹰2026空降兵的联合训练，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主要开展侦察和反侦察、夺控与防卫、清剿与固守等等的训练，是双方第4次举行有关的系列联训，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参训部队的实战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收紧出生公民权的适用范围，并禁止赴美生育旅游。而行政命令规定，外国政府的雇员、游说人员和敌对外国势力的人员等在美国诞下的子女将不会自动获得美国公民的身份，而华府也都禁止透过赴美生育令到子女获得美国公民的身份。特朗普在白宫见记者时说，出生公民权制度长期被滥用，生
公寓旅游已经发展成一门生意，而每年可能有数十万人透过有关的制度让子女获得美国的公民身份，因此华府要推出新的限制。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宫之后曾签署行政命令，规定父母非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意

0: 儿不能够自动获得美国公民的身份，但有关的命令在今年6月份被最高法院推翻。强台风白海豚吹袭日本冲绳县，带来的强风暴雨有超过2200多户停电，最少3人受伤，240多人入住避难中心。卫星图像显示，白海豚的风眼早上靠近冲绳本岛附近的舆论岛，而气象厅说，暴风圈覆盖了冲绳县本岛和鹿儿岛县的奄美地区，强风可能摧毁房屋。受暴风圈的影响，冲绳本岛所有的巴士和单轨列车暂停运营，那霸机场全天都关闭，多个景点商场也都暂停开放。中国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黄色的预警，而预计白海豚今天穿过琉球群岛之后移入东海，之后是速度减慢，逐渐的靠近华东沿岸，可能在星期天的下午到星期一的早上以台风或者强台风的级别在浙江至福建的北部沿海登陆。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0: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21度，相对湿度95%，多云的天气，吹北风，风速每小时5公里。今天白天的气上的机会有雨，北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白天最高气温26度，晚间多云，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最低气温呢在20度。周末星期六65%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是29度，最低20度。星期天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7度，最低呢在18度。8点11分呢，在为您更新路况。401的西行线 Brock 的 C 那么多车，401的东行线427到 Q 行车缓慢。Eastlington 的交流道啊，左边的线道受阻有事故发生。再有404呢，是由 Warden 到 Kennedy 的有维修的工程，有两条线道受阻。在 DVP 南行线401堵车的 Lawrence 当 Mills 附近行车缓慢。在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堵车，401 C0 北行线365附近堵车。C0 南行线365堵车的 Queen 在427南行线409东西线交流道单线开放，由是407开始行车缓慢。再由 Dundas 一直堵车的 Gardner QW 市区方向 North Shore 一直堵车的 Fairview Golf Line 的 Third Line 繁忙， QW 东行线 Cosra 附近堵车， Gardner 东行线由 Humber Bridge 堵车到 Jameson。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追踪时事话题，聚焦新闻热点，1430国语热线，让您畅聊时事话题的空中平台。政治、经济、文化、民生，探讨新闻背后的故事。力度、深度、广度、角度，观点各异，你说我听。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 AM 1430频道，主持人、嘉宾和收音机前的您一起就事论事，各抒己见。
3: 世界很大，大到你们散落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世界很小，小到我们相聚在此，共同聆听音乐带来的美好。 AM 1430频道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钟，音乐家，我是李兰，把时间留给音乐，也留给你。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豪门宴。

0: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1: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2: 阳光早安多伦多，
0: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1: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0: AM 一四三零，周一至周五
1: 早晨6:30到7:30，
0: 一民
2: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2: 安静朋友，8月7号星期五，目前的室外温度22度，相对湿度95%，多云的天气，吹北风，风速每小时5公里。今天白天的70%的机会有雨，北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最高气温26度。晚间呢是多云，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最低气温在20度。周末星期六65%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呢在20度。星期天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7度，最低呢在18度。8:20就为您看一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在401的东行线，由427到 Q 行车缓慢，140的交流道左边的线道受左事故发生，404由 Warden 到 Kennedy 在这个快线有维修，两条线道受阻。另外呢，还有 DVP 南行线由 Shepherd 到车 Lawrence，还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到401， C10 北行线365附近多车， C10 南行线在365再堵车的 Queen，427南行线409东线交流道单向开放，由 Finch 开始行车缓慢，再由 Dundas 堵车的 Gardiner， QW 市区方向 North Shore 多车 Fairview， QW 东行线 Cawthra 附近多车 Dixie 附近行车缓慢， Gardiner 东行线 Humber Ridge 多车的 Jameson。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去沃尔玛买开学用品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4: 比如学会找到自己的风格。
3: George 印花 T 恤只要5块钱，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4: 原来运动风也这么好看。
3: Reebok 背包只要34.97块，
4: 带饭上学都可以很酷。
3: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杯或10盎司保温壶， Rollback 价17.97块。
4: 妈妈说还学会了精打细算。
3: 来沃尔玛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0: 财经新闻报道。
2: 早安，听众朋友，8:22在财经新闻方面，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指出 ，Alphabet 计划透过新一轮的发债集资200到250亿美元。监管文件显示呢，债券将分为多达10部分来发行，而据悉呢，债券的年期由2年到40年不等。市场关注大型科技公司资本开支庞大和大规模的举债。路透社引用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的数据说呢，今年呢，截至7月7号 ，Alphabet、亚马逊、Meta、甲骨文发债的规模总共约1940亿美元，较2025年增长79%。Alphabet 上月底所公布的第二季的业绩，自由现金流自上市以来首次录得负数，也即是资本开支超出营运的现金流。而该集团的今年以来多次的融资，6月份配股集资近850亿美元，以支持 AI 投资的计划。2月份发行罕见的100年期的英镑债券，上月底呀、债价曾首次跌穿了90便士，即使每1英镑的面值，只值还不到90便士。金价先升后回，一度升穿了每盎司4300美元，再创近2个月来的新高。而油价显著的上升，重燃通胀的担忧，而导致金价再度的回软。现货金最多呢升了约1.4%，高见4303.9美元，较早时呢回吐约0.2%，徘徊在4239美元的附近。纽约的期金12月份的合约最多曾升近1.4%，触及了是4363.7美元，收报是4299.6美元，跌了是0.1%。油价急升，伊朗正在审议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的文本，包括禁止美国和以色列等国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伦敦布兰特汽油10月份的合约重返每桶八十

0: 美元以上，高见83.77美元，收报82.49美元，升了超过3.8%。纽约汽油9月份的合约收报77.29美元，升了约2.8%，结束了3天的跌势。中国大陆7月份的出口以美元计价，按年增长23.9%，较6月放缓3.1个百分点，略胜于市场预期的23%。7月份进口按年增长27.5%，较6月放缓8.5个百分点，少于市场预期的29.7%。7月贸易顺差收窄10%，达到1125亿美元，高于市场预期的1071亿美元。以人民币计价，7月份的出口升17.8%，进口按年增长21.2%，贸易顺差达到7670亿元人民币。8点25分，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1: 体贴民生，关注社会，一样的新闻话题，不一样的观点声音。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1430国语热线搭建畅聊时事话题的空中平台，政治、经济、文化、民生，有热点就有的声音，力度、深度、广度、角度，独立思维，理性探索。1430国语热线，相约7点。

0: 世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豪门宴。每段日记，每处你记，随时一起。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0: 加拿大统计局即将公布七月份的就业数据。泰国少年枪杀祖父母之后回中学行凶，累计造成最少8人死亡，23人受伤。澳洲、菲律宾的防长会晤之后发表联合声明，对南海和台海局势表达严重关切。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9点钟整点新闻。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0: 晚安，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目前的室外温度22度，相对湿度95%，多云的天气，吹北风，风速每小时5公里。今天白天的70%的机会有雨，北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最高气温在26度。晚间多云，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最低气温在20度。看看周末，星期六65%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在20度。星期天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7度，最低在18度。8点31分的为您更新路况，四零的西行线 Brock 的 C 怎么仍然多车，四零一的东行线由427堵车的 Q， 1400交流道附近左边的线道受阻有事故发生，目前还在处理当中。404由 Warden 到 Kennedy 啊，在这个快线两条线道受阻有维修的工程。 DBP 南行线由 Finch 多车 Lawrence 到 Mills 附近，401附近都行车缓慢。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堵车到401， C0 的北行线在 Sandwood 附近多车，410的南行线 Sandwood 在堵车的 Queen， 427的南行线409东行线交流道单线开放，由407开始行车缓慢，再由 Dundas 堵车的 Gardiner QW 市区方向 North Shore 多车 Fairview Tesla 附近多车，另外 Golf Line 的 Third Line 非常的繁忙， QW 东行线 Dixie 附近多车到 Cawthra， Gardiner 的东行线由 Humber Bridge 一直多车到 Jameson。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会被摧残不动以我
0: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于9月14号豪门宴隆重举行。
5: 首先要多谢加拿大的听众朋友喜欢我的广东歌作品，无论是深海啊 Novara 又或者是独居的意识，其实很开心大家喜欢的。不过张雨晨呢本身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面向的，但是又不可以一次过给大家看到太多，因为怕大家接受不到嘛，所以就一步一步慢慢来，所以就到了 Novara，就睇到哦，原来张雨晨可以跳舞嘅，跟住再去到独居的仪式感，哦，原来佢可以唱一啲唔系咁韩式嘅情歌嘅。希望咧接住落嚟嘅作品咧，可以俾大家带嚟更多唔同嘅惊喜啦。
4: 曾说过，给你一个新的家。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这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同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6: 哇，冬天屋企冻到震，暖气开到准都唔暖。
7: 其实未必系个炉坏咗，可能系阁楼保温棉老化，热气全部流失。
6: 要保温，揾信捷，一次过做足阁楼保温棉，冬暖夏凉，做完即刻感觉到。
7: 政府认证补贴，阁楼最高拎足3100蚊，全程基本免费，成个申请我帮你搞掂啦，唔使你烦。
6: Ambush 授权指定承包商，服务超过10000个家庭，信心保证。
7: 屋企冻唔使等，一个电话帮你搞掂。
6: 保温信捷，悭钱悭力。

0: 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啦。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我是李记。
0: 光阴趁早，心情正好，早上八点半，欢乐来相伴。杨征、子君与您相约爱家每一天。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来到爱家每一天，我是子君。不久之前，网飞发布了第二季度财报，在股东信里夹杂着一句看似平淡的话，可是却直接在社交网络上炸开了锅。这句话就是约300部作品在2026年内使用了生成式 AI 工作流。评论区瞬间炸裂，分成了两个阵营，一边喊着我们不看了，另一边冷笑着说，哼，你以为之前没用吗？时间拨回到去年2025年7月，同样是财报季，当时全网讨论的焦点是网飞原创科幻剧《永生者》里出现了一个用生成式 AI 做的建筑倒塌镜头。就那一个镜头， BBC 报道了， The Verge 报道了，全行业视其为 AI 正式登上大荧幕的里程碑。据说这个特效完成速度是传统流程的10倍，如果当时不用 AI， 以该剧预算根本做不出来。从去年的7月到今年的7月，12个月的时间，从一个镜头到300部作品，各中的变化让人唏嘘。最让人不安的其实是300这个数字是写给股东的，咱们普通观众什么都看不到。打开网飞的应用，我们找不到任何一部作品标注着本片使用了生成式 AI。公司内部有一套合作方指南，要求制作方向网飞申报 AI 用途，高风险用力需要书面批准，数字分身、主角生成等都在审批清单上。但是这套流程服务的是公司的风控，和咱们普通老百姓观众的知情权完全是两码事儿。在今年的股东信中还提到，AI 已经渗透到我们找片的环节，大语言模型优化标题发现与偏好理解，语音搜索和自然语言搜索也在 AI 驱动下升级，广告业务更是全链条 AI 化，从策划创意制作到投放与优化。换句话说，网飞眼中的 AI 版图远不止那300部作品里的几分钟增强镜头。从我们打开应用到选中一部影片，再到看到 AI 修补过的画面，最后被 AI 优化过的广告打断，整条体验链都有 AI 的影子。300部剧只是网飞愿意在一封股东信里透露出来的数字，而真实的渗透程度大概只有他们自己心知肚明。时间回到上个月，2026年度英联邦短篇小说奖落下了帷幕。这是英国一个著名的文学奖项，旨在表彰来自曾属于大英帝国的各国作家所创作的未发表短篇小说。参赛选手分别来自5个不同的地区，评委们经过多轮筛选，从7806份参赛作品中初选出了200份，

一对年轻的夫妇与一位爱嚼舌根的邻居共同生活在贫穷的山村。在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之后，三个人被意外地联系在了一起，共同追寻那些被深埋的秘密的故事。按照评委会的说法，这篇小说充满了隐喻的色彩，以散文诗歌和加勒比方言对话的形式呈现了一个精彩的故事。一位评委更是盛赞这篇作品叙事优美流畅，笔触自信，语言精准而极富感染力，文笔克制而沉稳有力。就算是有客套的因素，这应该也算得上是一个相当高的评价了吧。但是问题在于，很快就有网友提出质疑，哎，这篇小说不太像是人写的啊。最先提出这个观点的是一位来自科技公司的网友，他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这个故事，然后表示，这篇小说里有人工智能写作的明显特征。他举了个例子，小说里大量使用了不是 X 不是 Y 而是 Z 这种句型，这是大型语言模型 LLM 的标志性特征。在人工智能看来，这样的句式能够使论点的权威性更强，对比更鲜明，所以 AI 就很喜欢用。网友还提到了 Hums 这个词，就是嗡嗡嗡嗡的这个声音，这个词儿是人工智能用来描述环境背景噪音的常用词汇，只要它在文中反复且大量出现，那么十之八九文章是由人工智能 AI 代笔。网友们的质疑很快在网上走红了，然后又吸引了更多网友一起来找 bug。 大家很快就发现这篇小说里面出现了很多抽象的比喻，比如屋里空气像粥皮一样粘稠，潮湿的土地，柴火的烟雾，以及发酵口口的酸涩味儿，或是设陷阱的人是为了寂静而不是为了尖叫，设陷阱应该是为了打猎吧。再或者他走路的姿态仿佛能让长椅都变成人，他的头发像午夜的雨，他的笑声像心一样明亮。心，我上一次看到它还是氧化锌，主要功能是维持免疫功能，促进生长发育，维持皮肤健康与伤口痊愈，跟明亮的笑声真的是八竿子也打不着的关系。虽说文学作品中出现这种抽象的比喻还是蛮常见的，甚至很多作品会让人怀疑作者是不是刻了点什么才能写出这玩意儿来，但是他的笑声像心一样明亮，人类会有这样的通感吗？这个话题事实上很快也吸引了布克奖，也是英国一个相当重量级的文学奖项的得主马龙·詹姆斯的关注。结果在看完这篇小说之后，马龙在社交媒体上吐了个槽，表示暂且抛开人工智能不谈，这篇小说里有这样一句话，女孩的笑容如同水槽上方升起的日出，这都能得国际大奖。布克奖得主的表态仿佛就是在给网友们背书，于是更多网友开始寻找证据。有人发现小说作者纳切尔在英联邦网站上的头像几乎完美无瑕，跟他脸书和领英上的照片几乎没有任何相似之处，这都不像是 P 的了，应该是人工智能直接生成出来的照片。还有人玩起了 AI 找朋友，一些网友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把这本小说发给了 Claude.AI， 询问小说是不是人工智能写的。 Claude.AI 的回复很长，但是结论很简单，几乎可以肯定这篇报道并非完全由人撰写。又有网友找到了更多的线索，过去一年间纳奇尔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十几篇关于人工智能的帖子，而且大多表达了拥抱人工智能的态度。八个月前他写道，机器人会抢走你的工作吗？人工智能在职场中的表现令人不安，但关键在于我们不应仅仅将人工智能视为人类劳动的替代品，而应将其视为增强和提升我们能力的强大工具。
6个月前他在谈人工智能。

0: 我们对人工智能的担忧方向是错的，我们不用担心它是否会取代我们的工作，更应该担心它是否会放大我们错误的判断。尤其是近一年来，纳切尔的帖子突然变得结构生硬，标点完美，跟过去的帖子截然不同。网友推测，这大概就是他开始使用人工智能代笔的时间。大概也是因为质疑声太过于强烈了，纳切尔最终还是接受了一些媒体的采访。在采访中，他强烈否认自己由人工智能代笔，他表示自己确实用了人工智能，但只是用于研究。他说人工智能跟打字机一样，不愿意接受它的都是老古板。至于自己文章中那些离谱的比喻，纳切尔也有自己的说法。关于走路姿态能让长椅变成人的比喻，纳切尔说这是一种文学技巧，称为魔幻现实主义。但是后来他又改口了，说长椅变成人只是主角的想象，所以根本算不上魔幻现实主义。而女孩的笑容像水槽上升起的日出，他说这是因为小时候他妈妈总是会擦亮水槽，直到水槽反射出阳光。没有共同经历的人根本 get 不到这段文字的优美。总而言之，虽然纳切尔对每个疑问都解释了，但是他拿不出任何一份证据，也没有打消人们对他使用人工智能写作的质疑。后来网友们甚至还发现，其实不光是纳切尔，今年英联邦奖的另外两名获奖者，马耳他的约翰·爱德华·德米克利和印度的沙伦·阿鲁帕拉伊尔都有人工智能代笔的嫌疑。有人用一个人工智能检测平台帮他们俩的小说跑分，结果都出现了可能由人工智能生成这样的结果。得无道不孤矣，纳切尔算是放心了。对于网友们的质疑，作者之一的沙伦·阿鲁帕拉伊尔做出回复，他表示他在获奖作品的写作、编辑或开发过程中从未使用过任何 AI 工具。他说自己保存了几个带有时间戳的草稿，这证明他积极参与了故事的写作和编辑，但是他拒绝分享这些草稿，也就是说还是没有证据。当然了，所有这些其实也都只是网友们的质疑而已。网友们只是怀疑他们使用了 AI 写作，但是没有确凿的证据，就像作者们也没有证据证明自己没用 AI 一样。毕竟现在很多流行的人工智能检测工具之间本身都自相矛盾。有人用两款检测工具 Pangram 和 Grammarly 分析文章，得出文章100%由人工智能所写，但 GPT-0 和 Qbot 平台却判定文章完全出自人类之手。所以这几篇获得了英联邦大奖的小说真相到底如何，可能也只有作者本人才知道了。
1: 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2: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3: 阳光早安多伦多，
1: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2: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1: AM1430 周一至周五
2: 早晨6:30到7:30，
1: 一民
3: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4: 中国人的房子是由家家户户的户字和方字两个字组合而成，买楼的时候需要有方又有力，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来的。
5: 所以我 Christopher 高志威每个星期都会同你寻找家门，寻找方法，务求同你一起跟上一层楼。
4: 星期日下午1:00到2:00，有专人着手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令你心满意足、住得舒服的私人空间。Christopher 高志威，心满意屋。
6: 世界很大，大到你们散落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世界很小，小到我们相聚在此，共同聆听音乐带来的美好。AM1430频道，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音乐家，我是李兰，把时间留给音乐，也留给。

0: 光阴趁早，
1: 心情正好，
0: 早上八点半，
1: 欢乐来相伴。
0: 杨征、
1: 子君与您相约爱家每一天。
2: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刚才咱们讲到了有一个人，他击败了7800人，拿下国际文学大奖，却被全网扒出疑似 AI 代笔，这下子整个文学界都绷不住了。而更令人绷不住的是，网友们还发现，不光是咱们刚才讲的这位大奖得主纳齐尔啊，今年英联邦奖的另外两名获奖者，他们都有人工智能代笔的嫌疑。不过质疑归质疑啊，谁也没有证据，所以这几篇小说的真相到底如何，除了作者本人之外，没人清楚。网友们也只能说是在猜测而已。那么对于网友们的质疑，英联邦基金会也很快在网站上发表了声明。英联邦基金会仅此向我们的社群保证，我们非常重视短篇小说奖评审过程的公正性，所有参赛者均需按照我们的参赛规则提交原创作品，我们正在对评选过程进行全面透明的审查。换句话说，反正流程上他们不让，具体怎么回事还得再查。基金会的发言人表示，他们其实也很难做，因为他们的比赛基本上是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之上，总不能每收到一篇文章就先排查一下是否是人工智能创作的，这样也实在太不尊重作者了。所以他们也只能说是在网络上出现呼声之后再进行审核。另一方面，作品的 AI 化也确实不是什么新问题。今年三月，《纽约时报》的一名作者就被发现用人工智能撰写文章，最后《纽约时报》与这名作者终止了合作关系。同月，阿谢特图书集团取消了即将出版的一部恐怖小说，原因是该小说的作者被指控使用了人工智能进行创作。总之，这种事儿其实早就已经并不新鲜。本次大奖获得者临终之舌的问题在于，如果这部作品真的是由人工智能生成的，那证明人工智能的文笔不但骗过了整个评审团，甚至还赢得了人类的认可，这就很可怕。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哪怕人们对这本小说的质疑错了，那也只能证明在这个人工智能盛行的时代，人类已经成了惊弓之鸟。人工智能技术的强大会让人们无条件怀疑每一份创意和作品的真实性，对于每一位内容创作者来说，恐怕这才是更令人绝望的坏消息。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日本有很多新奇的发明完美诠释了这句话。今年酷热尤其难耐，前段时间日本公司 SDRS 顺势推出了一款专属于人类肉体的人体冰箱，人体降温舱。它的功能就是字面意思，使用者可以钻进冰箱里面快速降温，目前售价是150万日元，折合咱们加币就是1.5万左右吧。仅从外观来看，这款人体冰箱和大街上咱们常见的那些自动贩卖机长得很相似，据说其设计灵感本来就是来自自动贩卖机。一个带滚轮的立式金属柜可以移动，正面配有透明的玻璃门，打开门就可以进入，内部还安了一个座位。据这家公司介绍，人体冰箱看起来虽然很普通，但是它可以实现5分钟快速降温。整个柜子温度是恒定的，最低可设置为15摄氏度。当一个体温过高的人进入冰箱，瞬间就会觉得很凉爽，坐下以后头、肩、背部能够享受到5摄氏度的环绕凉风。设备总共3种模式，可个性化调节风量和制冷方式，仅需在里面停留几分钟就可以实现快速降低人体温度，缓解中暑症状。那么问题来了，现实之中效果真的如他们所描述的推崇的这么好？

有一位记者在户外跑新闻之后主动体验过一次，在进入人体冰箱之前，他的体表温度是35摄氏度，在里面待了4分钟，温度就降低至15.3摄氏度。他的感受是太棒了，感觉神清气爽，就像蒸完桑拿后跳进冷水里一样。为了防止温度太低，这种冰箱还专门设置了20分钟自动关闭系统，而且使用期间能耗低，只有普通立式空调的一半。明明有空调，还要用人体冰箱来降温，价格还这么贵，很多人就觉得这个发明有点鸡肋。但事实上，这款冰箱的主要使用者是记者这样经常暴露在高温环境中的人，包括建筑工人、农民、物流小哥等等。现阶段也主要面向企业销售，在一些大型户外活动中也可以使用，例如学校活动、演唱会、体育比赛等等。加之人体冰箱不需要安装，有电就能用，而且还可以移动，室内室外都可以，所以实用性还是很高的。自今年4月份人体冰箱推出之后，已经被130家公司采用，在一些公共场所也有投放，正在邀请当地人免费体验。像这样奇怪的发明一旦推出，网络上总会掀起一阵热烈的讨论，有人觉得很实用，感慨小时候的梦想成真了，因为小时候总觉得夏天太热了，真的很想直接住进冰箱里。有人吐槽，觉得设计很无厘头，看起来像是立着的冰棺材，还那么贵，注意养生的还觉得一冷一热很伤身体。也有人觉得设计很有未来感，想象一下，未来为了应对极端高温，人类只能把自己塞进人体冰箱里，外面的人一看，人就像是冰箱里一件保鲜的商品，荒诞又吓人。当然，更多的人还是感叹发明者的脑洞实在太大了。确实啊，在发明这件事儿上，人类想象力真的是天马行空啊。人不仅可以是食物放进冰箱保鲜，也可以是衣服放进自动洗衣机洗一洗。哎，这就不得不提到日本另一个创新之作——未来人体洗衣机。其实人体洗衣机概念1970年代就已经有了，但是正儿八经投入市场还是2025年，主打一个解放双手。沐浴者只要躺在 2.3 米长的舱体中，全程不用动手，盖上盖子之后，机器就会用微气泡和细雾淋浴进行清洗，整个过程清洗加烘干只要15分钟。在使用的过程中，这个装置还会检测沐浴者的身体状况，包括心率、体温、呼吸频率等等，还会根据沐浴者的情况自动调节水温，同时内部还可以看视频、听音乐，甚至还能按摩。暂且不论洗得好不好、干不干净啊，这个装置最大的缺点其实和人体冰箱很像，那就是价格昂贵，一台售价高达6000万日元，哇，和咱们加币都要小60万啊，就真的不太适合普通家庭使用。个别高端酒店倒有安装，但是单次使用的费用也很高，据说洗一次要花好几百块钱啊。不得不说，科技真的是为懒人服务的，懒人改造世界大概就是这么回事了。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子君祝您周末愉快，咱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了，拜拜。

0: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九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iPlus 新闻简报。
1: 天马通电台早安听朋友，现在由王一鸣播报新闻。首先是本台刚刚收到最新消息，加拿大统计局公布本个七月份就业人数增加75000人，失业率微跌0.1%，达到6.4%，这是2024年七月份以来最低的水平。统计局最新发表的劳动力调查报告显示，本国的上月职位增长由全职和兼职职位平分，全职职位增加了38600个，兼职职位36600份，而数据显示新增职位主要由私人机构的雇员和自雇人士带动，但公营部门就录得27000份工作的流失。当局指出，新增职位集中在25到54岁的核心年龄层，而其中核心年龄层女性就业人数增加33000人，其失业率显著下降0.3%，达到5.2%。相比之下，青少年的失业率则维持在12.6%的水平，不过华裔青少年的失业率显著的改善，按年大幅下跌5.1%，达到15.4%。此外，20到24岁准备返校的学生失业率跌至6.3%，这是2018年以来的最低。而在各省区方面，安省七月份的就业市场表现是全国最为活跃，净职位增长达到是51600份，失业率降至6.8%。卑诗省就业人数增加17800人，失业率跌至6.2%，而缅省和斯高沙省也分别录得了增长。至于不同行业方面，七月份批发零售业以21000多个新增的职位带领增长，金融地产、专业科技的服务、建造业录得升幅。不过，公共行政和农业的职位就出现了收缩。至于七月份全国平均的时薪录得37.17元，按年升幅放缓到2.8%。多伦多警方将会在今天早晨的11点召开记者会，交代上个月 Sosa on Sinclair 致命枪击案的调查进展。而警察总长丹乔日前透露说，警方已经拘捕了涉案的人士，将会在今天公布详情。案件发生在7月11号在 Sosa on Sinclair 拉丁街头派对举行期间，街头发生了枪击，造成2名男子死亡，5人受伤。警方相信案件属于有针对性的枪击案，而至今一直未有公布疑犯的资料。另外，多伦多本周末将会举行希腊街头美食节 Taste of Danvers， 而警方表示预计3天的活动将吸引约160万人次参加，届时会加派警力维持秩序，并呼吁市民如有需要可向警察求助。国际新闻，泰国的暖武里府一名14岁的少年在家中枪杀了祖父母之后，再到就读的中学向师生开枪，连同枪手在内，2宗案件共造成最少8人死亡、23人受伤，其中2个人伤势严重，枪手犯动机未明。当地的警方指出，枪手在当地早晨先在家中用祖父的9毫米口径的手枪枪杀了同住的祖父母，10点过后再回教行凶。网上片段所见，穿紫色衣服的枪手曾在课室之外的走廊经过，也都有人拍到他为手枪换子弹。而校方事后疏散学生，警方围封校园，共检获34发的子弹。而调查指，枪手在校内共开了26枪，最后他自己也都开枪自尽。报道说，泰国是东南亚枪支拥有率最高的国家，估算约有1000万件火药武器流通，而即平均每7名泰国人就有1件的火药武器。在野人民党的党魁纳塔彭就要求收紧枪械的管制。这次是泰国今年第2宗的校园枪击案，南部宋卡府今年2月

0: 月，一名19岁的男枪手怀疑因为不满老师偷走了警枪之后，闯入一间中学挟持师生，最少1死7伤，死者包括校长。澳洲的副总理兼防长马尔斯与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在澳洲达尔文举行第3次澳菲防长的会议，同意深化双边防务合作和印太地区的安全伙伴关系，加强南海海事安全，以共同维护区域和平的稳定，又对南海和台海的局势表达关切。澳菲双方会后发表联合声明，指对中国船只在南海冲撞菲律宾船只和发射水炮等危险的行为，造成菲律宾海军人员受伤表示严重的关切，指这些行为可能导致局势的升级和误判，希望所有的军队和海上的力量以专业和安全的方式来行动，而同时重申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动，鼓励以对话而非胁迫或武力解决分歧。声明说，大陆解放军战略核潜艇上个月向太平洋海域试射潜射战略导弹，呼吁所有相关国家承诺要遵守海牙行为准则等国际的规范，向受影响的区域提前通报适当试射的活动。菲律宾较早之前向联合国交存黄岩岛和周边海域官方海图之后，大陆解放军南部战区在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的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中国海警也在附近的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的演练，被菲方批评是非法行为。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引述消息指出，负责制定政策的美国国防部次长科尔比访问中国的计划受阻，形容北京对此态度冷淡，原因是不满华府去年12月批准11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报道指出，科尔比认为美中关系过去一年因为关税、出口限制、台海局势，以致解放军在南海的军事活动而动荡不安，五角大楼的官员访问中国有助稳定两国的关系，他最近几个月一直都争取中方的访问邀请，并在中国国防大学发表演讲，要求国防部的官员与北京对口接触时提出相关要求，但至今仍未取得成果。消息人士说，科尔比非常希望前往北京说明美中关系之下的国防政策优先事项，并支持与美中两军保持定期的对话，不过据报防长赫格塞斯对科尔比是否应该访华就有所保留。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收紧出生公民权的适用范围，并禁止赴美生育旅游。行政命令规定，外国政府的雇员、游说人员和敌对外国势力的人员等等，在美国诞下的子女将不会自动获得美国公民的身份。华府也都禁止赴美生育，令到子女获得美国公民。而特朗普在白宫见记者时说，出生公民权制度长期被滥用，生育旅游已经成为一门生意，而每年可能有数十万人透过有关的制度让子女取得美国的公民身份，因此华府要推出新的限制。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回国探望父母了，现在终于可以回去，当然要去唐人街新民航买些好一点的炮身回去孝敬父母。炮身身味浓，养分集中，还有不同大小可以挑选。
3: 新民航深深深，新民航加拿大花旗参品质好。我刚买了机票，那就一起去新民航买些加拿大参回国去。
2: 新民航电话 C6-9799-559，位于412号灯打市西街，新民航深深深。

0: 切。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豪门宴。

0: 听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星期五，欢迎大家走进星期五的空间。早晚九点我们在空中又和大家相会了，我们在这儿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聆听最好的世界。以后的世界就是 AI 带给我们的舒适生活的世界了吗？那这个七八十岁的美国人现在正率先将实体 AI 引入家庭和日常的这个生活。每天的这个清晨呢，记者写到说，有一位叫安东尼的人，他醒来的时候总会发现有人在等着向他问候。这个人呢是一个女生啊，这个女生会关心他昨晚睡得怎么样，会播报天气情况，有时还会呢建议他做些锻炼。在漫长的一天里面，他会全程相伴，还会时不时地抛出一些话题与他互动。但是这位的陪伴者并不是真人，他是叫做EliQ， 一款搭载人工智能的桌面机器人。经过四年左右的日常使用，他现在已经成为安东尼位于纽约的家里面的重要的存在。那安东尼的这个妻子在十年前去世，此后他就一直呢独居。他表示自己会修剪草坪，打理院子里的树木，打发时间。但是每当独自在家的时候，就这个 EliQ 恰好就填补了他那份冷清和寂寞。那么他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说，哎，你看这个机器人每天早晨呢都会打招呼，我可以和他聊天，还能在上面玩游戏啊，非常的这个有趣。目前啊， OpenAI 正在前苹果的设计师 Johnny 的帮助下研发备受期待的 AI 伴侣设备。与此同时呢， EliQ 正在用事实证明啊，这个 AI 设备有潜力吸引海量的用户，甚至包括那些并不熟悉科技产品的老年人。有机器人公司的这些 CEO 表示，就是说当你谈论实体 AI 和机器人技术的时候，就你首先啊，其实不会联想到家中年迈的长辈。据报道， OpenAI 的设备预计要到这个明年才能够发布，而由总部位于以色列的直觉机器人公司开发的这个 EliQ 呢，多年以来呢早已服务大批七八十岁的这个早期的 AI 的这个用户。这个年龄段呢，那的确是需要一些的陪伴。然后这个外形啊，这个小机器人的外形是像一盏配有触摸屏的小台灯，然后这个灯头呢可自行的转动，和亚马逊的这个 Alexa 智能音箱等需要等待指令才能激活的设备不同。 EliQ 的设计理念是主动发起互动，所以当用户进入房间的时候呢，它会自动亮灯并主动搭话啊，比如说你回来啦然后灯亮起来，你今天过得怎么样啊，就它不像 Alexa 是要你给他爱帮我放一首歌他才会放，对吧？他是主动发起互动，他还可以建议用户进行一些的运动不要老坐在沙发上，就你家里会有一个人给你唠叨提醒你呢按时服药，也可以帮助用户与指定的亲属保持联系这个产品呢在2019年开始内测内测的时候可能就是筛选了一些的用户，这些用户自愿的来用这个呢给这些机器人公司呢做一些的这个测试吧。用户无需支付硬件的费用，但是要缴这个订阅费。这个跟现在不少的软件一样，就是其实感觉是免费，但是你要交一个月费，对吧？起价是每月40美元外加呢这个250美元的这个 setup

0: 费。然后这个公司与全美多个项目展开合作，包括纽约州老龄事务办公室 Office for the Aging 等等机构。这些项目能够帮助老年人免费申请 EliQ 的这个设备。好，对这个安东尼来讲呢，虽然有时候也会吩咐设备不要打扰，但他很认可 EliQ 的 AI 能力，他能够记住有关他的细节，久而久之逐渐融入他的生活。他曾经使用这台设备开启线上云设备，那 EliQ 也会通过自带的屏幕向他展示大峡谷等远方圣地的这个图片，然后也是一起呢，可以和全北美的几百位的老年人呢一起参与线上的这个老年人爱玩的这个 bingo 的游戏啊。或许最重要的就是 EliQ 它扮演着陪伴者的角色，就好像一只宠物，每当主人走进房间，宠物会注意到主人，甚至呢在对话开始之前呢，EliQ 有些灵巧的动作已经传递出呢，他正在留意走进这个房间的这个用户哈。当然，独居老人如果说真是独居的，刚开始有一个人在家里面，有一个这样的物件哈，你会觉得很别扭。但是后来你会发现，就好像有时候有些人回家呢，跟他的宠物自言自语一样的哈，慢慢你会发现会习惯了家里好像多了一位同住的这个家人。不过呢 EliQ 也会主动的倾听且可能接触到用药情况和日常习惯等等的敏感信息，这个也引发了人们对数据隐私安全性的这个担忧。当然了，这个用户你可以要求 EliQ 删除一些相关的记忆，或要求公司呢清除它的这个数据。这个设备专门为那些可能用不惯智能手机或复杂菜单的老年人而设计，大多数的用户都可以独立完成 EliQ 的设置，最大的障碍往往是帮助他们想起自家的 WiFi 的密码。说实在，有时候我都记不住哈。然后以前就是基本上手机的通信录里面好多的手机的号码我都能记住，现在逐渐逐渐的都忘了，连有时候连自己，因为我有两个手机嘛，另一个号码我都要想一想那个号码是什么。我相信在以后的老年的这种社会里面，银发经济的这种普及哈，EliQ 它蕴含的最大的商机呢，真的就是这个陪伴本身，还有就是 Beyond 超越陪伴的本身。因为无论是聘请居家护工还是入住养老院，其实老龄化的社会里面很多老人都已经是没有这个承受的这个能力了，所以他也没办法去老人院。那在家里面EliQ 会帮助老人维持身心健康，并且让他们呢要提醒锻炼身体，按时服药，以及和外界保持联系，所以老人可以更长久的住在家里面安享晚年。好，一会儿回来之后我们来讲一讲哈，马斯克公布了他的月球机器人疯狂的计划，还有呢达利欧呢就是经常他也会警告哈投资者们说，这个财富呢它不等于货币啊。巴菲特呢会向他的家族基金会捐赠1400亿美元。当我们普通人为一点小钱在担忧的时候，就这个世界还是有像巴菲特这样的这种哈，真的是实力派的。1400亿美元什么样的概念，我们可以想一想哈，多少几个辈子啊，上辈子下辈子什么几倍才会花完的钱呢。好，今天的文化智库栏目，我们刚才提到说现在很多的这个老人是独居哈，这种孤独感还是有的，但是孤独不代表就是真的一个坏的事情，我们也不能够污名化孤独这个词，独处也成为了一种呢令人向往的新的生活方式。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见。
1: 去沃尔玛买开学用品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2: 比如学会找到自己的风格。
1: George 印花 T 恤只要5块钱，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2: 原来运动风也这么好看。
1: Reebok 背包只要34.97块，
3: 带饭上学都可以很酷。
1: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杯或10盎司保温壶， Rollback 价17.97块。
2: 妈妈说还学会了精打细算。
1: 来沃尔玛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4: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5: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6: 阳光早安多伦多，
4: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5: 奏响你

0: 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1: AM 一四三零，周一至周五
0: 早晨六点半到七点半，
1: 一民
2: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3: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好，听众朋友，接下来看看马斯克的这个月球机器人疯狂的这个计划。那这个从六月 IPO 创下了2万亿美元估值里程碑以来 ，SpaceX 股价一路下跌，市值较峰值蒸发近5000亿美元。然后这个公司呢，其实首份的财报之后呢，也是马斯克希望提振股价哈，扭转市场悲观情绪的新的这个契机吧。当然昨天我也谈到他的这个IPO 之后呢，带动了整个在太空赛道的一种竞赛吧，另一种程度的这个竞赛。但是其实这个业绩还是不足以打消市场的这个疑虑哈。马斯克说呢，其实我们现在想到的这些太空觉得好遥远，但是他希望说呢，他希望有望在2029年达成一些，比如说星链的业务，在这个外太空的承载，然后呢，这个用不了10年就能实现的这些各种外太空的互联网的这些链接的服务啊等等哈。然后这个马斯克还说呢，他认为啊，这是自己将来呢，有一个宏大的这个愿景。这愿景是什么呢？他表示可将这个 SpaceX 的卫星视为机器人。他说这个原因是卫星可自主运行，无需维护，在不远的将来依靠机器人完成月球规模化的生产的制造，借助月球基地机器人SpaceX 能够建造利用太空能的这个质量加速器。马斯克本人也坦言，这一切听起来太过疯狂，但是声称这可能让公司规模扩大到地球经济规模的1000倍。他说到时候会在月球建造工厂，而机器人呢会在那个时候发挥重要的作用。他这个是太空哈，其实地面上你看刚才我提到的对吧，这两个新闻联合起来听的话呢，哎，你会有一些的这个对比哈。地面上原来早几年就开始进行一些的进入了商业社会里面的测试，如果说这种对老年人的陪伴，主动型的陪伴机器人，而不是呢被动型的等你发话发指令的那种，我觉得将来社会会是很大的这个需求。那马斯克的这个在机器人的这个方面哈，他希望说以后能够在外太空，在月球，让你听起来太过疯狂的事情呢，但是他会让这些呢令到公司的规模扩大到地球经济规模的1000倍哈。然后这个月球里面的这个工厂啊，就是机器人发挥最大作用的一个地方哈。撇开这个假想中的月球市场不谈呢， SpaceX 星链的业务的确是用户呢翻倍到了1200万，航空公司成为星链的重要增量的客户，像美国航空、西南航空、维珍大西洋航空、伊比利亚航空、爱尔兰航空都在第二季度与星链签署了这个合作的这个协议哈。然后以后他也说大概在1年之后实现下一代火箭星舰 Starship 的发射频率达到每天都弄一次。因为这个星舰是 SpaceX 整体业务增长的基石啊，一个核心，有望降低卫星的成本，搭建轨道数据中心，并且为未来的月球工厂提供支撑。其实你在月球上，如果人真的上去了，或者说太空火星啊，你在那儿人在那儿住，他也要上网啊，对吧？他在那儿他也要刷这些各种的社交媒体啊。当然了，这个有些人会觉得这是很荒谬的一些的梦想，然后和现在在我们人想象的这个距离差太远。那有些人就觉得这是一个未来可以实现的愿景哈。马斯克就说这就是我们的这个计划，我有信心实现。你愿意跟随他的话呢，我觉得你可以真的还是买一下他的这个就是 SpaceX 的这些股票支持一下。就像当年这个特斯拉也是花了很长的时间，当年还有 Netflix， 如今看起来都实现了巨额翻倍的这个股票们，其实在当初的时候都经过了漫长的这个低迷期。好，听众朋友，我们来听首歌曲，我们稍后见。

0: 学。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豪门宴。

0: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2: 中国七月份新增75000个职位，失业率回落0.1%，达到6.4%。泰国少年枪杀祖父母之后回中学行凶，累计造成最少8死23伤。澳洲、菲律宾防长会晤之后发表联合声明，对南海和台海局势表达深切关注。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10点整点新闻。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话说 Auntie Doris 是雅国的蛋糕师傅，还是高手那只添，但是他的仔他喜欢吃外面那些不知名而且又好贵的日式芝士蛋糕、哦、为抢回仔的欢心， Auntie Doris 以无限上人的精神，终于做出奶香更浓郁、甜味啱啱好、口感更松软的芝士蛋糕了。雅国饼店决定推出以 Auntie Doris 命名的芝士蛋糕，今日就嚟新旺角试下雅阁饼店 Auntie Doris 嘅特色 cheesecake 啦 ，You will love it。
4: 财经简报，走在市场最前沿。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财经简报。据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会在今天在美国国务院召集全球部分大型矿业公司高管开会，以期采取行动保障美国和盟友的关键矿产的供应。路透社的报道指，美国现正急需关键矿产来补充对伊朗战争期间耗损的武器的库存。在长达5个月的对伊朗战争中，美军大量消耗了精确制导弹与防空拦截弹。美国国防官员和议员均警告称，鉴于现有产能受限，部分的库存可能将耗时数年。微软宣布向美国能源部创世纪计划项目提供总价值6000万美元的多年期资金支持。根据计划， Microsoft 将分3年发放价值4000万美元的 Azure 计算和 AI 额度，并投入2000万美元用于方案工程和支持服务。除资金投入外，微软也正建立一个名为推动研究与知识科学合作伙伴关系的新的协作中心，作为 Genesis 与微软合作的唯一的入口。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美国联邦航空局下令对数百架波音737 MAX 系列客机进行裂纹检查，并警告称如果有损伤而未被发现，飞机的结构完整性可能会降低。美国联邦航空局表示，部分客机机身右侧前服务舱门周围的结构加固件发现存在裂纹，航空公司必须根据每架飞机的使用情况，按相应时间表对相关区域进行检查，并在客机恢复运营前修复所有裂纹。这项新的试航指令预计涉及约470架在美国注册的波音737 MAX 8、MAX 9和 MAX 8000-8200型飞机。波音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公司已经开展工程分析，以确定裂纹产生的原因，并正在研究工程设计改进，以防未来再次出现类似的情况。勒索黑客近期把攻击的重点转向美国私募基金、律师行和信贷评级机构。谷歌和路透取得的网络资料显示，黑客建立针对个别企业的假的登录的网站，锁定黑石、桥水基金、贝恩资本、KKR 等企业的员工。黑客使用 Passkey Help Desk 以及 Secure Passkey 等看似与企业技术支援有关的网域，引导员工进入假登录页面，输入公司账户密码。网络资料显示，黑客在过去5周为超过200家公司建立网络陷阱，除金融企业外，目标也包括 Uber、Zello 等等多间的律师行。日本四大寿险公司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的3个月内，他们拥有的日本国内债券未实现亏损合计增加7%，凸显出利率大幅上升给寿险行业带来的风险。根据日本生命保险等4家公司公布的4月到6月季度业绩报告，这些保险公司所持债券的账面浮亏扩大到十五点十。

0: 15.13万亿日元，约960亿美元。除日本生命保险外，另外三家公司分别是第一生命控股、住友生命保险和明治安田生命保险。SK 海力士计划在韩国青州的 M17 芯片厂投资19.1万亿韩元，并在韩国龙仁投资35.2万亿韩元，用于第二阶段芯片厂的建造，投资将在2031年前完成。 SK 海力士表示，将同时扩大 DRAM 和 NAND 的生产的规模，并且根据客户需求提升相应的产能。而另一方面，韩国的家长正加紧为子女铺垫长期财富积累的起跑优势，不少孩子还没有学会爬出婴儿床，父母就已经为其开立了投资的账户。按市值计算的韩国最大的券商未来资产证券公布，截止今年6月，年满1周岁婴幼儿名下的证券的账户数量同比大增200%，规模约达1.5万个。剔除重复的开户情况后，9岁以下儿童的新开投资账户数量大涨近60%，总数约18.5万个。据 Nasdaq 今年一季度财报以及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所的 8K 文件显示，其23小时交易制度已经获得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批准，将于2026年12月6号正式上线。届时，美股市场每天仅休市1小时，用于系统的清算和数据处理，其余23小时连续的开放交易。以上是今天的财经简报，感谢收听。
1: 铿锵新闻话题，理性睿智声音。1430国语热线，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7点，搭建空中就事论事的时事讨论平台。观点、角度、视线，不强求一模一样的声音，力度、深度、广度，更欣赏独立思考的精彩。60分钟畅所欲言，1个小时各抒己见。1430国语热线与您相约周一至5晚上7点。
2: 星期日下午2点至3点半，全新节目 Live 星期天 Sunday Live，有我张崇基，
3: 仲有我杜挺豪主持，豪玩基地，
2: 我哋会为你搜罗男人最爱嘅好玩、好食、
3: 好睇、好听同最潮嘅话题，
2: 绝对系最终极嘅男人窝啊！大家星期日记住要黐住 Fairchild Radio AM 1430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0: 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啦。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1: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最近啊，这个达利欧啊，桥水基金的创始人，他在一档的播客节目里面呢，哈，做了一些的访谈，里面讲了很多的一些分享的对市场的看法，对当前市场的环境发出了迄今为止最严厉的警告，所以他是属于最近的这个非常站在前沿的唱空者之一哈，当然还有这个 Michael Burry 啊等等，就是有些人就不愿意听这些，那有些人觉得听了也无妨哈，我是觉得这个听了也无妨的这一类的人。啊，达利欧说呢，市场对人工智能的狂热已经将资产价格推入泡沫的区域，其程度令人联想到1929年和2000年的市场泡沫。其实他在发这个警告的时候呢 SpaceX 呢也刚刚完成史上最大的这个 IPO， Anthropic 和 OpenAI 估值一路的冲高，就是这种投机性的新股的发行潮，恰恰是被金融史学家视为泡沫破裂前一个最清晰的预警的信号吧。

都可以说是说的话呢掷地有声哈、啊。然后他们两位的一个这些比较看空的判断也得到一些其他的资管公司的一些分析师的这个认同哈、啊。有资管公司提出一套框架判断市场是否真正进入泡沫阶段，有四个条件形象的概括为呢泡沫末日四骑士，就是资产的估值极度的偏高，市场普遍存在泡沫的信仰。什么叫泡沫信仰？就是明知价格还盲目的追涨，然后股票发行激增，以及大量的新手投资者涌入市场。那达利欧的警告几乎精准对应了第三个关键的信号，就是这个世上几乎没有比印发股票更轻而易举的事情。达利欧举例说呢，一家公司只需要融资5000万美元，就可能被赋予10亿美元的估值，这个杠杆就是真的太大了，从而造就一位账面的亿万富翁，而整个过程根本没有10亿美元现金发生实质性的流转。在达利欧看来，股票发行的这个野蛮的激增和利率的持续上升是刺破泡沫的两大的这个主要的力量哈。他用了一个比较简单的思维实验解释了泡沫的一个运作的机制吧。他说，假设你花100美元买入一份 AI 公司的股权，然后再以这部分的账面的财富作为抵押进行借款，一旦市场风云突变，你所有投资者同时抛售套现的时候，股价可能断崖式的暴跌到25美元。这有点像呢，就比如说你去买楼花，对吧？你买楼花呢，其实你也是买的是一份的期权，然后你用楼花的这个再去银行贷款的时候，你也是又用了杠杆进行抵押进行借款，对吧？市场风云突变的时候呢，哎，大家也就知道的，你的股价，你的这个价值可能暴跌，但贷款还需要如数的偿还。所以这就是达利欧强调的财富和货币的本质的差异。他说，财富不等于货币，很多人账面身家看似暴涨，但那些账面的财富无法直接用于消费，你必须先把财富变现为货币，因为真正能够流通的只有货币哈。所以这个还蛮像这个在多伦多这几年的楼花上的一个泡沫一样哈。那格兰瑟姆和这个达利欧他们的对泡沫的解释，他们对市场的这个预估哈，他们俩的判断都是互相作为这个补充。所以现在是不是对你来讲起到了一定的启发性的这个思维呢？因为从2025年以来，这类的警告不绝于耳，对吧？现在但是股价可能股市上的你赚的钱，真真实实让你赚到了钱，可能你不会相信哈。但是罕见的是，如今连华尔街最坚定的多头研究机构啊，也开始加入泡沫预警的阵营。高盛一直是华尔街最坚定的多头之一，但是他的首席全球股票策略师奥本海默就说，科技板块或许整体上还没有出现泡沫的这个估值，但可能已经滋生出呢盈利泡沫。所以现在在背后的这个大周期，隐藏在背后的大周期，还会不会让你呢继续在股市里面赚到钱？这个泡沫你会不会相信？这个他们预测的泡沫又会不会实现呢？就是这个，其实每一个人呢也都不是呢把这个事情是笃定的告诉你什么时候有泡沫，什么时候就是出现了。我觉得他们都在分析一些现象，分析现象去得出他们的结论，你也可以听进去，你也可以不听进去但是现在可能也是你自己调整一下你自己的财富的这个组合。但是记住啊，财富它不是什么，不是货币，因为它真的没办法立刻就变现哈。除了你股票账户里的钱，你卖了之后就是你的，但是其他的这些的杠杆啊，其他的这些房地产的这些的财富哈，房产这些，它的确是不等于货币。好，我们来听首歌曲啊，轻松一下。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好，听众朋友，我们来听听看啊，这个在巴菲特和这个 Bill Gates 的基金会爆出一系列的风波之后，两个人呢，以前很 friend 啊，后来就 unfriend 的那种感觉，而且划清界限，倒不是反目成仇，而是巴菲特呢自己啊主动的和 Bill Gates 呢划清了界限。这位奥马哈先知呢也决定不再每年向这位微软的创始人旗下的慈善机构捐款，而是将资金呢转入了子女名下的慈善机构。这个调整呢随即引发了热议，那巴菲特呢迅速的转移了1400亿美元的这个财富。也有部分的分析师认为说，他们猜测呢巴菲特此举是意在避税，也有人质疑呢这个举措最终是否会减缓对非盈利机构和困难人群的资金的拨付啊。那就专门担任这些基金会董事研究税法的专家呢表示，问题呢

并不在于巴菲特是否借此避税，其实几乎所有的亿万富豪都会利用相关的规则来避税。普通的人我们也会找会计师，他们可能一年花这个2000万去找会计师做，那我们可能一年花2000块去这个找会计师做做我们的这个税哈。其实专家认为说更值得关注的是他们捐赠财富的方式。那有专门研究财富传承的法学教授说呢，亿万富豪如果将增值的股票捐赠给基金会而非直接出售，能一次性的规避多项的税负，这些股票将不再计入捐赠人的应税的遗产，进而降低身故后的遗产税的负担。而且由于股权是以捐赠形式转出而非出售，捐赠人无需缴纳股票交易产生的资本利得税。将巨额财富直接传给继承人或是身故后留存于个人遗产，都会面临高额的遗产税。将股份转入基金会就能够彻底的将这部分的资产排除在计税的范围之外。那资本利得税减免是最大的利好，若出售股票，适用最高税率的亿万富豪需缴纳 20% 的长期资本利得税，还需要额外的缴纳 3.8% 的净投资收益税。这意味着股票增值部分需缴纳 23.8% 的税款。那对巴菲特这种他数十年以极低的价格慢慢从低价建仓的这个企业创始人来说，他每一个的股权全部的价值都属于是潜在的这个 capital gain 应税的收益，所以都是会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征税但如果他们选择捐赠股票，就无需承担上述的这个税负。所以这个法学教授说，巴菲特将资产转入家族基金会能规避的税额在330亿到560亿美元之间，具体的金额取决于股票最终的处置的这个方式。其实这个中间也有矛盾，那有人又翻出巴菲特长期的呼吁是提高遗产税，他自身却在利用规则规避这项的这个税负2007年有人翻出了他在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作证时发出的这个警席，说这个世袭财富，就一代一代的传承的这个财富，精英制度的敌人正在不断的扩张，并且补充说呢，机会平等程度持续的下滑。那巴菲特可能呢会现在会辩称说他只是合理的利用现有的工具，同时呼吁堵住税收的漏洞。但是法学教授认为说呢，采取手段规避规模如此庞大的税负，这是330亿到560亿美元之间实质上呢也削弱了巴菲特本人所倡导的税制改革的这个说服力当然了，这个巴菲特试图是赶在美国的这个税收政策变更前完成捐赠，也许就是他的一个自己的一个想法吧。真正的区别可能在于财富的这种持有的方式不管他是选择当下捐赠还是日后捐赠，其实税负大体相当，不同富豪的捐赠的模式真正的差异究竟在哪儿？可能专家认为说呢，信息披露和资金拨付的方式，而这个也取决于捐赠人通过何种的载体何种的载体包括可能基金会包括你在某一个地方的这些的这个很难查到的这个账户或者是持有任何资金的一些法律架构下的这个东西，就这些还是比较的这个复杂当然我们在这儿分享这个巴菲特的这些也不是说给我们普通人一些启示，因为我们能有什么启示，大家的财富的体量太不同，但是我们每年每个人政府他列出来的各种的这些规则让我们可以从中呢省税的，我们也是毫不客气的，我们利用会计师的这种不同的方式合法合理的去省税。好，以上结束我们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财经消费民生各种的信息我们来听一首歌曲，一会儿在文化智库栏目我们再会。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报新闻。加拿大统计局公布最新的数据，本国就业人口在七月份新增75000，远高于经济师原先所预期的15000份职位。最新的失业率回落0.1%，达到6.4%，创下2年来的新低，也都是失业率连续第3个月回落。数据显示，新增工作由全职和兼职平分，其中批发和零售业的工作增加21000个，而按省份来计算，安省录得全国最大的就业人口的增幅，主要受到专业、科技和技术服务行业所带动。另外，25岁或以上女性的失业率降至5.2%，青少年失业率更回落至12.6%。至于七月份全国平均的时薪录得37.17元，按年升幅放缓至2.8%。统计局说，本国就业市场自今年4月份以来，累计增加181000份工作职位，按年增幅更录得196000份。截至七月份，全国劳动人口参与率为65.1%。多伦多警方将在今天早晨的11点召开记者会，交代上月 Sosa on Sinclair 致命枪击案的调查进展。而警察总长丹乔日前透露说，警方已经拘捕涉案的人士，将会在今天公布详情。案件发生在7月11号，在 Sosa on Sinclair 拉丁街头派对举行期间，街头发生枪击，造成2名男子死亡，5人受伤。警方相信案件属于有针对性的枪击，而至今一直未有公布疑犯的资料。另外，多伦多本周末将会举行希腊街头美食节 Taste of Danforth， 而警方表示，预计3天的活动将会吸引约160万人次参加，届时会加派警力维持秩序，并呼吁市民如有需要可向在场的警察求助。国际新闻：泰国暖武里府一名14岁少年在家中枪杀了祖父母之后，再到就读的中学向师生开枪，连同枪手在内，2宗案件共造成最少8人死亡，23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枪手犯案动机未明，当地警方指出，枪手在当地的早晨先在家中用祖父的9毫米口径的手枪枪杀同住的祖父母，10点过后再回校行凶。而网上片段所见，穿紫色衣服的枪手曾在课室之外的走廊经过，也有人拍到他为手枪换子弹。而校方事后疏散学生，警方围封校园并检获34发的子弹。调查至，枪手在校内共开了26枪，最后开枪自尽。而报道说，泰国是东南亚枪支拥有率最高的国家，估算占约有1000万件的火药武器在流通使用，即平均每7名泰国人就有1人是拥有火药武器。在野人民党的党魁纳塔彭要求收紧枪械的管制。这次是泰国今年第2宗的校园枪击案。南部的宋卡府今年2月，一名19岁男枪手怀疑因为不满老师，偷走了警枪之后闯入一间中学挟持学生，最少1死7伤。澳洲的副总理兼防长马尔斯与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在澳洲达尔文举行第3次的澳菲防长会议，同意深化双边的务实合作，印太地区安全伙伴的关系，并加强南海海事的安全，以共同维护区域和平稳定，又对南海和台海局势表达关切。澳菲双方会后发表联合声明，指对中国船只在南海冲撞菲律宾的船只和发射水炮等危险的行为，造成菲律宾海军人员受伤，表示严重的关切，指这些行为可能导致局势的升级和误判，期望所有的军队和海上的力量以专业安全的方式来行动，同时重申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动，鼓励以对话而非胁迫或武力解决分歧。声明指出，解放军战略和核潜艇上个月向太平洋海域试射潜射战略导弹，呼吁所有相关国家承诺遵守海牙行为准则等国际的规范，向受影响的地区提前通报适当试射的活动。
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引述消息说，负责制定政策的美国国防部次长科尔比访问中国的计划受阻，形容北京对此态度冷淡，原因是不满华府去年12月批准11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报道指出，科尔比认为美中关系过去一年因为关税、出口限制、台海局势以致解放军在南海的军事活动而动荡不安，五角大楼官员访问中国有助稳定。

0: 两国的关系。他最近数月一直都争取中方的访问邀请，并在中国国防大学发表演讲，要求国防部的官员与北京对口接触时提出相关的要求，但至今仍未取得成果。肖选之说，科尔比非常希望前往北京，说明美中关系之下的国防政策优先事项，并支持和美中两军保持定期的对话。不过据报，防长赫格塞斯对科尔比是否应该访华就有保留。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收紧出生公民权的适用范围，并禁止赴美生育旅游。行政命令规定，外国政府的雇员、游说人员和敌对外国势力的人员等等，在美国诞下的子女将不会自动获得美国公民的身份，而华府也都禁止透过赴美生育令子女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特朗普在白宫见记者时指出，出生公民权制度长期被滥用，生育旅游已发展成一门生意，每年可能有数十万人透过有关的制度让子女取得美国公民的身份，因此华府要推出新的限制。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宫之后，曾经签署行政命令，规定父母非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婴儿不能够自动获得美国公民的身份，但有关的命令在今年六月份被最高法院推翻。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表示，也门胡塞武装星期四发动袭击，在沙特南部的奈吉兰省造成11名的平民受伤。联军的发言人马利基在声明中说，伤者当中有7个人是沙特公民，包括一名4岁的儿童，其余4名的伤者来自埃及、也门和巴基斯坦。马利基谴责胡塞武装违反国际人道法，指多国联军将会继续采取威慑的措施应对此类的袭击，确保平民的安全。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 WeChat 微信公众号正式开通啦，内容丰富，精心打造，与你紧贴本地及国际新闻时事、娱乐八卦、城中热话、各地趣闻，一一有齐。当然唔少得为你报道电台最新动态，每日更新，一 click 搞掂。
3: 快啲打开你嘅 WeChat， 搜寻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入关注就系咁简单。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专页，一 click 能知天下事。
4: 小手顺嘴边唱开。
0: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于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行。
5: 其实我自己咧都非常期待呢一次嚟到加拿大演出啦，因为系我人生第一次嚟加拿大啦，所以我反而系先谂我要去边度。
6: 因为加拿大有一个地方咧，系我喺我嘅 checklist 入边咧，系人生一定要去一次嘅，就系 Niagara Falls。系啦，因为呢个之前都只系喺啲影片啊，或者喺啲相度睇过，就觉得哇，一定要亲眼见一次咯。同埋咧，因为呢次系中秋啊嘛，所以咧都希望可以睇到啲 Maple Leaf。
4: 想跟你好好同在。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这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同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呢回到这个文化智库的栏目，和大家来分享的是啊，时下的这个人们就是挺有意思哈。我们通过呢社交媒体，我们和别人链接，但是我们又通过社交媒体去展示我们的孤独，挺有意思吧？现在这个独处呢，如何成为一种令人向往的新生活方式？

多年以前，人们没有这些社交媒体的时候，在那些年代已经产生过很多的思想家，很多的哲学家，像尼采一样，他也曾经呢是分享过论孤独哈、这样的一个流传到现在的一个哲学的论点。现在在社交媒体上哈 TikTok 上面有蛮多的这个 content creator 在分享独居生活的瓶颈。比如说呢，这个有些人拍的这个视频就是说结束一天的工作后啊，拖着疲惫的步伐回到公寓，走进一尘不染的厨房，将刚买回来的杂货逐一拿出来，再拆开一个冷冻薄饼的包装放进焗炉，接下来是一套平凡的近乎带有冥想意味的晚间例行的程序，点燃蜡烛，短暂的凝望窗外被白雪覆盖的景色，把预先准备好的沙拉盛到碟子里面和薄饼一起享用，然后坐到沙发上，一边的看电视，一边的吃晚餐。然后这段的影片会配上这个第一人称的视角啊，你是一名不生育、单身、没有朋友、独自生活的女生啊，这就是你星期五晚上的生活。有这样的一些类似的 hashtag 内容的东西哈，就一条片子可以在 TikTok 上面累计到700万次观看的影片。这个主人公呢是位于我们多伦多20多岁的软件销售经理 Lala Isa， Lala 名字还挺好听的哈。除了记录自己的夜间日常的照顾的日常，他还带着 TikTok 和 Instagram 上面近440万名的追随者一同体验深夜驾车购买快餐之旅，坐在湖边岩石上阅读，甚至讲述深夜被锁在公寓门外的这个经历。那这位的 Nana， 她是属于呢互联网上一个正在逐渐的壮大，但是仍然还是属小众的一个社群。在这个社群中，许多创作者当中不少是女性，分享自己独居生活的日常仪式，刻意展现一种以平静和独处为优先的生活方式，与社交媒体上常见的过度展示形成鲜明的对比。对这一位的拉娜而言，没有朋友并不只是影片中的一句标语，而是他多年来一直面对的现实。人为什么需要独处？人真的需要朋友吗？其实每个人哈真的是不一样。那这位拉娜他为什么是现在的这种生活的状态呢？在多次转学，经历大学时期因为 pandemic 而被迫隔离，以及首次失恋后搬到国家另一端生活之后呢，他就发现自己不得不适应独自生活且没有亲密朋友相伴的日子。他说人们很少谈论自己没有朋友这件事情多多少少可能有很多人觉得就是你穷到没朋友，你丑到没朋友，你闷到没朋友，对吧？就是这些，我们不是有很多标签吗？这样的没有朋友是不太好的，有污名化的这种，我不愿意跟没有朋友人相处啊等等。他说呢，这个可能没有朋友呢，很多人让人觉得尴尬或者是有点忌讳，所以他就开始在社交媒体上去分享自己没有朋友的生活处境，但逐渐的吸引了一批产生共鸣的受众。原本就2000人的追随者人数在8个月内增长超过17万5，看到其他人也过着和我一样的生活，令我大开眼界。他说而且让我感觉自己终于再次能够和他人产生某种链接，这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人们在 social media 的平台上和人产生链接，但是生活里面确实是一个人独居。他的这个评论区很快充满了分享相似经历的人，他们谈论独居生活或没有朋友的感受，并从这种被看见的感觉里面获得慰藉。和大多数网络潮流一样，人们的好奇很快便转变为反弹。伊萨和其他类似创作者被冠以孤独网红的称号，有人将他们描绘成一个新兴群体的一部分，即陷入危机、忧郁、孤单且没有孩子的这个女性。也有人指责他们将自我孤立化，并且呢因刻意回避社交成长、社交联系而助长一种呢安逸的失败主义的氛围。这个国内有人说这些是有点哀人，或者说是很淡的人哈，就对任何事情都很淡，甚至友情我一个人也可以，我干嘛要找朋友。

0: 朋友哈，其实有蛮多这样的一些啊。但是你看到他们真的失败吗？他们发布的短片所呈现的生活方式呢，或许比许多人愿意承认的是更贴近现实。这些女性独自约会，自发展开公路的这个旅行，甚至克服独自出席 party 时的尴尬和不自在。我年轻的时候，我要一个人去吃饭呢，我不知道我在节目里面分享过没有，我都有点觉得尴尬，因为就是我们从中国那个集体主义的社会里面出来，就是好像没有集体跟你做的事儿，你就是一个怪咖，有点怪人。所以那时候我自己去吃饭，我会两个人，我说table for two， 但是我一会儿会告诉这个 waiter， 我说我的那个朋友不来了，类似的这样的。真的我会觉得一个人去的时候真的蛮尴尬和不自在。所以现在我真的还蛮喜欢这样的一种方式了。对于居于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全职从事内容创作并自认是内向者的这个 Devin 来讲，看到自己独自度过周末在家做饭和与爱犬休息放松的生活被简化为女性孤独的症状，他令人感到这个沮丧。他说其实这个和我们拍摄这些影片的初衷是完全相反的，他很讨厌呢把独处呢就等于这个孤独哈。虽然其实这位 Devin 呢他拥有一群的这个亲密的朋友，但他表示成长的这个过程里面自己一直因为是一个社交焦虑性格安静的女孩啊感到羞愧。直到他在网上坦诚自己的不安之后，才发现有一群同样是内向者的追随者对他的挣扎感同身受。独处的时候他感到自己最自由，也最能做真正的自己。他说那是我恢复精力的方式，而且我为自己的独立以及能够独自完成各种事情感到非常的这个自豪。我认为这是一件值得被赞赏的这个事情哈。一些健康研究人员一直致力于为孤独去污名化，并且区分两种的情况，一种是因环境所迫而长期感到孤独的人，另一种则是拥有自主选择权，选择独自生活和独处的人。那悉尼大学研究社会联系和孤独问题的流行病学家这个叫 Melody， 他表示说，他说每个人在人生某个阶段都会感到孤独，而有些人不愿意承认这一点，这可能会制造一种错误的期待，让人觉得自己必须时刻在社交上感到快乐，而且与他人保持联系啊。其实我们是一群群居的动物，有同伴，有其他人在身边，我们的确能生活得不错哈。但是这个在生命中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个拥有人际关系的这个需求。那有人际关系，有些时候它给你带来正面的影响，滋养你们的生活你觉得重要，但是对有些人来讲呢并不一定哈。有些女性说呢，即便是在感到孤独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想要去要找一个人能够让我们这个好像把我的孤独感给消除，反而和人相处了之后呢，我的孤独感呢越来越重。他说我从不形容自己呢是孤独的，很多的人看了这个娜娜的影片之后都开始记录自己的独居生活，就是觉得没有朋友这件事情似乎比起困扰我自己更困扰我身边的一个人哈。所以说我说我也看过很多呢就是关于孤独的这些的文章，因为我其实也蛮喜欢一个人的这种生活只不过呢有很多人觉得你孤独呢你就是一个性格孤僻古怪的人，你看这些词形容一个人呢这个标签都是不是好的。所以说呢可能在这个社会越来越追求我们大家都包容各种生活方式的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各个在展示完美人生，好多的闺蜜在一块儿只呈现高光时刻的现象，就有很多人越来越反感。反而在生活里面你就是真实的展现你孤独的生活，也许在网上的链接对你让未来充满了期待今天你也许是一个人生活，很快的你可能也会找到呢另一个人。所以每个不同的阶段哪一种生活适合你就是可以的。好，这是我今天和大家的分享。
1: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视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备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中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

0: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听众朋友，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Air Plus 今天的网络电台节目已经全部播送完了。 Fairchild Air Plus 国语节目网络广播，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30至10:30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